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生，我彩，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

0: 制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纯粮昆沙注品质，陈酿酱香金宝福。塔里万木春，一卓品人生，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成酒。家有喜事就选金生源喜宴酒。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大家好，我是王勇，今天啊要跟大家聊一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除了维也纳爱乐团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团体，叫做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他们也经常加入这个演出。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历史非常长，往前推500多年之前，这支童声合唱团就有了。当年呢，它主要是在宫廷的教堂当中作为童声的唱诗班的存在，要求是在变声之前，因为这个时候啊，童声带来的这种非常纯净的声音是大家共同认为演唱格里高利圣咏这类作品非常好的诠释。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的作曲家海顿、莫扎特等等都曾经加入过这个团。那么今天呢，这个团分成了4个分团，分别叫做海顿团、莫扎特团、舒伯特团和布鲁克纳团。为什么是这四位？因为这四位都在维也纳生活，而且呢都是奥地利籍的作曲家。今天每到周日，总有一支团队在霍夫堡为大家开这样的小型音乐会。那么一支团留在维也纳演出，还有3支团呢经常就开展他们的全球巡演。所以现在在很多非常重要的大中城市当中，我们间或都能够亲耳聆听到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天籁般的声音。从193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开始那一年，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就已经加入到了这个系列音乐会的行列当中。当然它不是每年都加入，而是根据指挥的曲目进行适当的配合。那么这两年可能给我们印象非常深的，则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跟维也纳爱乐团一起合作《快乐的勇气》波尔卡。

0: 动态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3: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4: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5: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6: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0: 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心谢礼，八传八道，要嘿要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翻着过去的留言呢，忽然觉得真的是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听听大家的心里话，陪伴大家静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哎，
0: 听听故事，听听歌，有的朋友点歌，有的人在这回忆，有人释怀，也有人悄悄地惦记着一份遗失在时光当中的美好，惦记那些没能留住的人和事儿。
1: 有的人真是说不清楚哪里好啊，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想这或许就是遗失的另一种含义，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有些什么东西被我们永远地珍藏在了心底那个最最柔软的角落里。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遗失的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也善待过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遗失的美好。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保加利亚奶龙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名研一学生，想要点一首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送给同样来自山东的小水，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初一相识至今10年的时间，终于从多年同学走到了一起，就如歌词里10年的期许，我希望这首歌也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让我们携手走到更远更美的地方。
0: 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缘分这件事真的挺奇妙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牵绊确实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谁也无法预料年少时不经意的遇见会在往后让彼此牵绊这么多年，是不是？
1: 而且难得的是时光流转都没有把两个人冲散，反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了最深最厚最值得信任的感情，真的很让人羡慕。
0: 所以能够有一个人陪着自己一直走完整个青春，又陪自己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梦想，这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也真心的祝福你们能够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刚好遇见你，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

0: 老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5: 来自广东珠海的李之毅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大张伟的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没办法，谁让你这么可爱又讨喜，看到好吃的想起你，听到好听的想起你，连路边的小花小草一冒头，我脑子里全都是你。小桃，我喜欢你，希望你天天没烦恼，好运爆棚，笑得停不下来。
4: 我现在笑得停不下来，这也太甜了。不得不说啊，你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满心满眼，你看见的风像他，看见的云像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想到的都是他，这是藏不住的，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5: 所以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瞒不住的，一个是喷嚏，还有一个就是爱。你看这位朋友吃到好吃的第一反应想起的是他喜欢的女孩，听到好听的歌心里会惦记他，就是他无论看见什么好东西都能够瞬间脑补到对方，这种感受就是喜欢，
4: 直白的、纯粹的、
5: 对，
4: 简单的、真诚的，但是也是甜度爆表的。那赶紧吧，我们一起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送给你的小桃，也送给每一位真心爱着的人。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福建福州的赵本华，他说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我的老婆，从相识到相伴，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的陪伴，娟儿，我爱你。
1: 杨友圈的好友谢志伦也发来了留言，他说来首传奇，这首歌唱的就像是我们素未谋面也能天天相见。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传奇送给你们，希望这位赵大哥和爱人往后余生依旧恩爱如初，也祝福谢志伦身边常有温暖相伴，心里常有安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东威海的李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的好朋友大宽。这么多年，即使跌跌撞撞，你却从来没有被困难打倒，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冲。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很耀眼，很优秀，希望你能永远保有这份热爱与勇敢，一路乘风。
3: 认准目标，咱就一直往前闯。所以咱们这位大宽啊，能被朋友打心底里欣赏，默默的撑腰，其实也是很幸运很幸福的。
2: 那我们也在这儿祝大宽未来一切顺利，更重要的呀，也要祝福这份深深的情谊，美好的友谊长长久久。不同凡响，一起来听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西赣州的柳州元。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最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大学毕业没多久，暗恋两年的姑娘说自己因为工作变动生活拮据，来跟我借3000元的事情。刚工作的我啊，是勒紧了裤腰带把钱借给她了。如今6年过去了，我现在啊，每个月的工资都得给她。
1: 哎呦，这后边还有反转的是吧？但是你想啊，刚毕业那会儿啊，自己才刚开始上班，本身手头就不富裕是吧？还愿意勒紧裤腰带去帮助你喜欢的人啊，这份心意，我觉得对方肯定感动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仅仅因为你借他这3000块钱，决定跟你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钱是实着实的帮了忙了。
1: 是。
0: 那谁没有个难处呢？尤其年轻的时候。但是这钱和爱放在一起，那钱就不足一提。他撑死了就是那份爱的一个载体，所以放在当时就是爱的已经藏不住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赶紧让我表达一下，可算找到出口了。
1: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你最珍贵》。

八十几公飞行，高度牵住核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固定，气色一定，小风一分，生命十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意不过是这些本，人间至少分成欲望和浪漫。

海洋哥哥你好，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叫浩熙，今天我想点一

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最亲爱的小姨。从小，小姨就是我心目中的太阳，永远带给我最温暖的阳光。现在新的一年，我已经长大，我也想把这束阳光再带给我的小姨。小姨，我永远爱你，祝你永远幸福，永远健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

0: 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安徽芜湖的蔡斌留言说，想点一首《生活闪亮时》。今天看完了刘晓燕老师的纪录片，真的感悟了很多。她的成长之路如此坎坷，与之相比，我的前半生简直是一帆风顺，但他面对每一个足够把他压垮的瞬间，总能坦然面对，哭一哭，然后继续向前，很佩服他的心态，同时希望自己也能修炼出一个强大的内核，最起码要修炼到敢于面对。
5: 修炼，感觉修炼是件挺苦的事情，不过好在我们生而为人有自己极其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也许这就是一路以来撑着我们越走越远，探索更广大世界真正的那个内核。我觉得看纪录片确实能启发我们很多，所以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别怕，也许转角处就有答案在等着我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义舞翩然，意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播国潮，邀你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京剧院的老旦演员，我叫王斌。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让大家呢能够体会到京剧老旦的韵味和情感。
6: 接下来有请王斌带来表演《忘忧叹》。

0: 萱草花起到四郎探母节，哎呀，但其实它有一个主题就是母亲，是吧？这个你是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
1: 其实说到母亲啊，我有很多的画面，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要去学习，学戏上老师家，然后每次妈妈送我去学戏的时候啊，送到老师家，她扭身就走了，我以为妈妈就回家待会儿，一会儿再过来接我，猛然有一天。我趴着老师的那个窗台上，一个六楼的窗台上，我就往下看，我说下面那个在树下待人是谁呀？我这仔细一看呢，说妈妈，她每次其实都是把我送到老师家，无论是春夏秋冬，她都会在树下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座上等着我，学完戏再来接我。我还有一位母亲，那就是我的师父李明岩先生。虽然李明岩先生现在已经离去了，但是他把李派的艺术传给了我们。我是李派的第三代传人，我们的小朋友就是我们京剧老旦李派的第四代传人。
0: 黄怀尊，你多大了？
2: 我今年九岁。
0: 学习几年了？
2: 学习两年半了。
0: 你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2: 我男的。
3: 那个李德奎先生本来李派的传承就是男的。
0: 哎呀，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4: 陈佳琪。
0: 你喜欢戏不？
4: 喜欢。
0: 你为什么喜欢戏？
4: 因为它可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宝贝儿，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玉彤。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个月多了。
0: 两个月上台就有这份儿了。你多大了？
5: 我最小，我六岁吧。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年半。
0: 你觉得学戏苦不？大家都说学戏曲特别苦。

0: 苦。
1: 勒头疼不疼？
0: 不疼。
1: 孩子们说着不苦，但是学戏的人都知道，学戏到底苦还是不苦。看了刚才这个节目之后，文娥老师您作何感？
2: 我特别感慨，从他们今天这个画面，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动，真正体会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五个佘太君没有一个是没吃过苦的，只不过他们苦分的层次不同，什么年龄段吃什么苦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是最感动的一天。王斌今天特别好啊，你就是把歌跟戏结合了，而且你的歌唱的也特别好，没有戏味儿啊，那就是很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呀，我们一定通过这个平台给全国的，给很多喜欢我们传统艺术的朋友们，乃至不太了解的，通过中青年来再到小孩来，一代一代的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谢谢，
1: 谢谢。来吧，我们的老旦王斌，谁愿意给我们王斌搭档？
3: 迅姐，迅姐，我是小控。
1: 哎，小控，
3: 我也想和王斌合作，因为我们都是有理想的追梦人。作为虚拟主播，我能激发观众的想象，与我合作也许可以激发王斌更多想法。
4: 但是那个迅姐，我能不能那个再考虑考虑，
1: 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个选择。
4: 是是是，
1: 好不好？
4: 好。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

0: 大家好，我是贵贵，我们是来自山西的一支舞蹈团队，目前在抖音是一名舞蹈创作者，希望我的作品在我们传统文化艺术加上我们现代文化艺术和现代舞台的结合，给大家体现一种不一样的国风盛宴。
1: 接下来有请 KK 舞团带来舞蹈舞会千里。

0: 这是我们 KK 舞团。朱老师，你觉得在他们的直播间什么样的群体最多？
1: 小朋友吗？
0: 正确答案是
2: 叔叔阿姨。哦，其实像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选取的一些直播就是音乐，因为现在其实好多人都喜欢这种，就是年轻人喜欢这种流行的，但是像我们民族舞的音乐它其实是比较悠扬，然后特别的优美，然后有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就可能喜欢这种歌曲，然后我们也是通过选取这种歌曲去把我们的舞蹈进行编排，大家平常在看我们的时候也可以跟着练习。嗯，
0: 明白了，就是像您的那个舞剧，爷爷奶奶可能跳不了，但是爷爷奶奶们会把他们的视频录下来，照着学，学完了在广场上特别开心的跳，而且这些孩子们也特别暖心，经常会去社区跟爷爷奶奶们在一块儿，是吗？
2: 对，是的，我们经常没事的时候就做一做公益，比如说闲暇时间给他们做做饭，让他跟大家一块儿吃完饭以后，然后给他们跳跳舞唱唱歌，给他们带来一点这个娱乐的这个项目吧。
0: 朱老师，你会支持你的学生做舞蹈主播吗？
1: 我会支持他们，因为舞台不论大小啊，关键你有梦，你有去想为这个社会去付诸自己时间和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去书写中国的故事，也在

0: 在书写中国的人情百态，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1: 是的，
2: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大家好，我是虚拟主播控，我喜欢唱歌，喜欢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的日常。很荣幸这次能登上央视的舞台，希望我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和能量。

0: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小寇，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去选择这样一个表演，给我们解读一下刚才你这个作品《烟雨行舟》。
1: 第一次听到《烟雨行舟》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诗意，生活在江浙沪这边，也因此有了很多机会去感受江南水乡的美景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评弹一字一调都充满着江南的婉约和风情。
0: 嗯，文文老师，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什么形式都有啊，还有这么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小控，这么一个跟时代接轨的，又是年轻人喜欢的啊。咱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州在排到前面，它的这种烟雨朦胧、吴侬软语的这样的一种画意推青蓝，这样的一个诗意，非常的优美，而且呢。上来就是一组琵琶，琵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苏州的评弹，所以它的这种优美，这样的一种淡雅，让大家联想到江南的温柔。
0: 这话我特别爱听，因为我就是苏州人
2: 啊，苏州你。
0: 我今天既然面对了小寇，我倒是想问问小寇，你真的一路走过来是康庄大道坦途一片吗？还是有自己的坚持和坚韧在其中呢？
1: 在做虚拟直播这条道路上，其实说实话是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挑战。

0: 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个纸片人，没有被很多人接受，也因此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我又很享受很喜欢唱歌给大家听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份努力和坚持幸运的被更多人看到了，所以
1: 传播有像 Nova 001一样的舞蹈团，还有乐器团、国风团、唱歌团等
2: 更好的作品。
3: 接下来有请 Nova 001带来表演《星月颂》。

0: 首叫《星月颂》，
1: 是原创作品是吧？
2: 对，
1: 是谁写的？
2: 是我写的。
1: 是这个编舞也是你？
2: 大部分的编舞是我，但是其实我们有请教更专业的老师。哦，
3: 看到你们，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他们都说我是初代的唱跳歌手，内地的。其实同时要具备唱跳演，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几个专业的同时都要在线。首先我在这儿，我想还是说我表扬一下，我觉得作为队长，这是你的原创，对不对？
2: 对啊。
3: 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呢，你其实是在音乐里面加入了苗族的芦笙，在舞蹈的编排上用了很多的苗族舞的元素在里面。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你们非常的认真在对待你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人的造型都不一样，从你们的发型到你们的衣服的设计饰品到你们的鞋子，所以就基本上叫做武装到牙齿了。对，你们的用心我都看到了，所以就是觉得你们非常棒，希望你们加油，期待你们更多的作品。
2: 谢谢老师。
1: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那你们在做直播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传播，与其说我们是在传播，不如说我们更像是一个载体。就是你会发现，像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深埋在我们血脉中的东西，然后经过了时间的长河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年轻的灵魂身上又长出了新的花。然后我们也想让大家看看这些年轻人去诠释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国潮推荐官们做出你们的选择了，选出你们想要合作的主播组合。钟山老师，你希望跟
4: 我选择 Nova 001和思域吉他。
1: 接下来文哥老师，
5: 那作为我是唱京剧的，当然自然就会倾向于我们同门小师妹了啊，就小王斌。还有一个就是

0: 小控。
1: 阿朵你呢？
2: 我希望是和一位乐器主播加一位歌手主播他们的组合，那么这里面就有这么一对主播，就是我们的武怀春与柯俊。
1: 朱涵老师，你的选择是？
3: 我选择喜欢美术、舞蹈、音乐的子欣和温文尔雅有治愈的志岗。
1: 那四位国潮推荐官现在已经做出了你的选择，以上就是国潮推荐官与选手的组队情况。那剩下的各位主播，你们将自动组成一组进行国潮创演秀，加油！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碰撞灵感，准备排练了。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有更加精彩的呈现，加油！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一舞翩然，意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挂国潮，邀您聆听国潮新政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台网融合文艺创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国潮推荐官们和我们的主播们将会一起联手带来怎样的舞台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演出吧。

0: 每次听钟山老师弹古筝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祥和平静，且金戈铁马。哎，你说这个古筝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您这个几个曲目的搭配很奇特啊，这个是怎么去构思的这个节目
1: 啊？这个节目呢很有意思，他把上个世纪50年代刘铁山和毛源两位老师他们创作的这个瑶族舞曲这个版本用古筝和吉他的方式来呈现，同时啊把香港粤语的这个流行金曲《护花使者》
0: 对
1: 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搭配。
0: 其实从瑶族舞曲到《护花使者》转调的那个期间，我跟钟欢老师相视一笑，我说这个好巧妙，是他是怎么转过来的？
1: 司仪有个处理，我觉得很赞赏。
0: 他哪个地方？
1: 他有一个当当，他居然用个滑音，啊，在吉他上用了这一招，就说明司仪啊，他作为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根他没丢掉。这个滑音的处理啊在吉他上很少这么干的，它就模拟了我们这个民族器乐的特有的音韵。
2: 二重奏很关键的，首先是两人之间的配合，然后其次就是如果其中一方的韵味或者是音乐性非常的高超的话，也会刺激到另一方，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3: 王老师，闻其名闻其意，今天让我大开眼界了啊！这组瑶族舞曲一开始就把我抓住了。我想一个好的艺术家往常不是说很多的意，他可能就这么一句或者一句唱一个动作就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和他的底蕴。我今天感觉到就是王老师您今天确实是功夫了得，我觉得这个节目的给人感觉就是张弛有力，宽松适度，非常的让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0: 这个整个的创意是什么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整个创意，
0: 就你拎这个行李箱，
1: 我是一个旅游者，或者是一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来到了西藏，
0: 遇到两个藏族兄弟
1: ，然后他们呢就带我四处的游玩观看，然后去欣赏他的这边的风土人情。其实最后那个圆圈，我为什么说想用一个圆来去做一个收尾呢？就是我们的同心圆。
0: 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种感觉是吧？
2: 我们朱老师他表现出这种青春活力和对我们藏族地区的这种向往，在这舞蹈中啊，这么快的这个形式啊，把它串联起来，显示出了我们朱老师啊很高超的编排这种能力。非常感谢朱老师和这个团队，谢谢大家。

0: 我愿。
1: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天生傲骨。
0: 好，其实呢，在很多年前，就是2015年就开始学习苗族鼓舞了，然后一直就在想如何去融入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这里面要有流行舞，要有就是我们的苗拳，还要有苗鼓的打击乐，嗯。他们是都是苗族武术鼓的传承人，当时我就组了一支鼓队叫苗鼓十三姨，今天就来了这几位姨跟我一起来跟大家见面。
1: 你自己在这里面融入的感觉怎么样？
2: 这次非常非常荣幸能把这种律动感节奏感非常强的非常具有张力的这样的音乐，然后让古琴参与进来。
3: 我在刚刚听到这个音乐和阿朵老师演唱包括这个伴奏的感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鼓的感觉，我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了后面我唱的那一段，那个有点像山歌，然后有一点像这种原生态的那个旋律一下子就流淌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遗带给我们的一种灵感。
0: 当我听到小样的时候，我说哎呦，他不光他把这个西南官话模仿得非常好，而且还带了自己的调调在里头。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的主播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站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上，把你们很多的一些潜力都一下都凸显出来了，所以两位非常棒。
4: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让我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又有现代的这种交叉融合的一种艺术的魅力。那个古琴啊，我就是觉得它的那个音色啊那么低沉，能够和大鼓既然有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让我觉得很意外。虽然这个节目很短，但是呢能够从远看到近，这种想象的空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视觉的这种国潮，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节目。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宜黄通络胶囊

0: 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怎么样？您这次尝试，您自身的感受？
1: 我首先呢，我想说一点，就是可能久远一点了，百年前，梅兰芳大师创造了梅派，创造了久负盛名的《霸王别姬》。那么接着下来就是我的恩师梅葆玖先生，又在继承的这个环节上承前启后的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弟子，我算其中之一。那么到了我们这第三代的弟子呢，融入了新媒体，而且呢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又跟小控，他能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能够知道还有一个《霸王别姬》的京剧，我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也是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时代，所以要珍惜，永远就是我师父告诉的话，一定要好好继承，无限的传承。
0: 从胡文阁老师这短短的几句话当中，能感受到他对戏曲深深的这份爱。现在的传播方式改变了，现在的互相交汇交融的方式也改变了。你看，我们可以跟虚拟主播一起来同台演唱跟戏曲有关的，无论是歌曲也好，是正出的一个片段也好。我不知道小控是不是第一次尝试戏曲有关的表演。
2: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特别的尝试，让我真正的听到老师们的唱腔，感受到戏曲艺术自身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逐步的走进了戏曲世界，并且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因此能和吴文阁老师、王斌老师同台，为观众朋友们带来这样充满创意的作品，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难忘。我也希望以后能更多的参与这样的合作，令更多观众感受到国潮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谢谢小控。在这里我们也问问王斌，有了这个平台，有了这个自媒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短短的一段，用我们自身的演唱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的京剧，关注我们

0: 国的传统艺术，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很伟大的。
1: 感谢这个两位艺术家的这个精彩的演绎啊，我很有幸啊，第一版《梨花颂》梅葆玖先生唱的，古筝就是我弹的，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胡老师他唱啊，在我听来他给咱们这个梅先生一模一样，行腔作韵，他做到了原汁原味儿。
2: 我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将来有机会能跟您合作，两段梅派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下来，您来创造机会好不好？
3: 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这么精彩的舞台，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没看够的话也没有关系，请大家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这个舞台上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的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在今年第一期的节目当中，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邀请了抖音优质主播计划中的主播代表来到国潮舞台，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内容通过直播涌现出来。那今天我们同样邀请了四位优质主播代表来到了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我们的回答》。

0: 谢谢谢谢各位，国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共荣民族之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所有的主播，所有的国潮推荐官们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我们下一期再见。
1: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从事者，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方式来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

0: 他产生兴趣。
1: 人人皆可舞蹈，我是本身就是舞蹈出身，我也想请喜欢艺术、热爱艺术的人能够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平台，融会贯通，传递的是文化自信，传递的是团结与和谐。
0: 古筝不古，从2000多年前走过来的2000多岁的长者，我们必须让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年轻的观众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边照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2: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只要去了解，你就会喜欢，你会看到的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民族自信。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9块9？
10: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4年上映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自同名话剧，它聚焦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进驻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后的故事。影片以小见大，围绕着八连战士们在所谓的花花世界里面临着的思想考验和成长蜕变展开，生动再现了革命战士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定信念，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时至今日仍常看常新，影响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们。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繁华的南京路，重温那段经典的故事。
3: 指导员，我来。
4: 老黄，送他下去。
3: 机枪掩护，李杰，上。赵大大，
5: 用。

0: 同志们，大山海盗了，前进！
1: 准备好了吧？我们队伍就来了。
2: 来了来了，解放军来了！
3: 我们去欢迎解放军！
2: 欢迎解放军！
4: 欢迎解放军！

0: 林媛媛，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迎接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你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闲话少说，快走。
2: 向左转，跑不跟上，快点。
3: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下了，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K。
4: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3: 你是
4: 喏、
3: no? 啊我们会师了啊，
4: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3: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4: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0: 连长呢，在里边。
1: 连长，
2: 哟，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1: 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着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南京路。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我们战马路？好极了，我们欢迎。周老伯，我们野战军战马路。
2: 头一回，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您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报告，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1: 去看看。

0: 南，阿南，周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2: 老黄，赶快送医疗队。
3: 好好，走走走。
2: 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
4: 好吧，站就站，集合。
5: 连长，上哪儿？
4: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2: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1: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0: 哼，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1: 嗯，你还想横行霸道？
3: 开掉，
4: 不准动！
1: 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5: 对，低头认罪。
0: 低头认罪。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1: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教你习惯，
2: 叫他习惯习惯，
1: 叫他习惯习惯，
4: 就叫他习惯。
6: 同志，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7: 喂，眼镜儿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由我们工人顶着。
8: 对，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1: 侬也是中国人啊？
8: 搿啥闲话啊？
3: 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是吃一条黄浦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百多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5: 对
9: 对，
3: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9: 对
5: 对对，
3: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10: 打倒美帝国主义！
5: 打倒民族主义！
11: 美国佬滚出去！
5: 美国佬滚出去！
11: 打倒美帝国主义！
5: 打倒民族主义！
12: 美国佬滚出去！
5: 打倒民族主义！
11: 美国佬滚出去！
5: 美
0: 国佬滚出去！先生，我是美国领事馆的，我请求保护。
3: 走
0: ，OK， 上哪儿？
3: 军管会。

别看他们神气活现，哼，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原油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0: 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赤佬，消灭了反动派，哎呦，打了上海，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作为一部改编自经典话剧的电影，整个剧组在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始终秉持着严谨的艺术态度，力求实现话剧艺术和电影语言的完美结合。为了再现南京路上豪八连的真实事迹，主创团队深入上海南京路体验生活，走访当年的连队战时，细致还原了解放初期南京路的风貌和连队战时的真实生活状态。此外，影片摒弃了人物的概念化塑造，既刻画了坚守信仰、严于律己的革命战士，也体现了部分战士在诱惑下的思想动摇，多维度呈现了革命队伍在城市环境中的成长与坚守，让观众也深刻理解了霓虹灯下的战斗同样是艰巨而光荣。
13: 哎，每个画报要了啊，每个画报，来福画报，来福，来福。哎，我报一
14: 报，我报。报啊！哎，要看每个人低头的罪，哎，要看每个人低头的罪。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要看今天最新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13: 警察亚芳，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去吧，钞票带给阎王爷去吧。弄哪呢？
14: 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
13: 哟，又碰上了，刚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
14: 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0: 真想不到。
1: 圆圆，你看那是谁？童安南。
2: 画报要吧。
1: 童安南。
2: 林圆圆。
1: 哎呀，想不到你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2: 别这样。
1: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2: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1: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哎哎，听说白毛女是个剧院，还杀人嘞！
3: 先生，接个活。嗯嗯嗯。
2: 谢谢。
4: 嗯。余味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1: 哎，搿两只石上球哪能办呢？
4: 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勿得散。
1: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2: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1: 阿南，弟弟。
2: 姐姐。
1: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朱郎等你。
2: 好。姐姐。妈好吗？
1: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2: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1: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2: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1: 那
2: 阿南，你看，嗯，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5: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
2: 姐姐，我去一下。

0: 我帮咬吧。哎，买个画报。
1: 菲菲，给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喽当上解放军了。哦，我去跟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
0: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刺喽，消灭了反动派，哎呦，打了三黑，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你别装洋，你跟他是穿连裆裤的。走，
2: 华南。
1: 哟，
2: 干什么？
1: 班长你先看着，我去去就来。
2: 哎，华南。
0: 哎，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哎，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1: 码头工人？
2: 哎，三轮车。
0: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班长。
1: 啊，
0: 班长，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糟糕，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
0: 你到原油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2: 是。
3: 童万南，你怎么才来呀、啊、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4: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3: 我走了。
4: 走吧。

0: 柯文，柯文，你倒轻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嗨，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喂，谁呀？哦，请你等一等，柯文，电话。
1: 喂，啊，我就是，你哪位啊？
2: 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1: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2: 我在园游会，你出来走走好吗？
1: 哼，没兴趣。
2: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她就在这儿，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
1: 好的，我就来，我就来。
0: 看看戏又有什么？
1: 等会儿我请个假看。
3: 圆圆，
0: 表哥来了。
1: 圆圆，
0: 表哥，
1: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0: 等我演完戏再说。
1: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一种胡闹。
0: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1: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不准你拆台，你想破坏圆游会吗？告诉你，小心上了敌人的当。我不想和你辩论，圆圆，我们走。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
0: 表哥，阿南，怎么办呢？
1: 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圆游会的演出。
0: 那你陪陪我好吗？
1: 这。排长来了，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
0: 排长你好。
1: 哦，我们见过，排长啊。他，
0: 我想。
1: 什么事儿？你说嘛。
0: 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
1: 这个，
2: 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不认识了？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您献个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1: 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
0: 你真伟大。
1: 团南，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4: 是。
0: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
2: 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陈排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对啊，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一定来，
1: 一定来。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春妮儿，
3: 没有什么。
4: 吵嘴了？他欺负人？
3: 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陶玉玲饰演的春妮堪称银幕上最经典的军嫂之一，她的精彩演绎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温情和力量。作为我国影坛的实力派艺术家，陶玉玲的演技扎实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质朴与坚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她饰演的春妮是排长陈喜的妻子。当这个果敢淳朴的农村妇女带着对丈夫的思念来到上海时，却发现陈喜在香风诱惑下的思想动摇。不过春妮没有抱怨指责，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和朴素的道理循循善诱，最终唤醒了丈夫的初心。尽管戏份不多，但陶玉玲仍然将春妮的温柔坚定与通透演绎得淋漓尽致，使她成为影片中最动人的角色之一。

0: 哎，喜子，小喜子，你看看谁来了啊？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是什么？还挺严肃。哎呀，你给我过去，
1: 你
0: 过去啊。
1: 哼，你来了，来干什么？
0: 废话，来看你的。
1: 哎。拿着根扁担干嘛？不不愣愣的打着人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家是制铅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2: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0: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0: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2: 大叔，
1: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吧。
0: 不成啊。
1: 经理，
0: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到了还是我不对。
1: 国际饭店能去吗？
3: 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

0: 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

0: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1: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0: 你上哪儿？
1: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0: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1: 不不不，我不要。
0: 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回家去吧。去吧。

0: 团长
1: 啊，
0: 看见佟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
1: 啊？
0: 这也还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团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打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琴
1: 哟，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风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的。
2: 你不像话的。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3: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的熏人的香风。

0: 指导员，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干。
1: 为什么？
0: 我
1: 怎么回事嘛？
0: 我脸黑。
1: 什么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算个问题儿你。
2: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1: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到垂头丧气了？
0: 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咋咋咋，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

0: 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这个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呀？
0: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童阿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哦，
1: 怪不得童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带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
2: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1: 哪儿都可以啊。
2: 赵德大，
1: 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排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德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0: 在上哎，好疯狂！
1: 谁给我搬家了？
2: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1: 指导员也真是。
2: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1: 有话改天再拿吧啊！
2: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1: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输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2: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代班，
1: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2: 上前方。
1: 谁批准的？
2: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1: 上前方，

0: 龙根里边龙根里边龙龙。
1: 哎，再见喽，
0: 龙根里边龙根龙。
1: 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
0: 龙根里边里边龙根龙，龙根里边龙根里边龙，龙根里边龙根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
1: 谁呀？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吗？
2: 不准动，你坐好。

0: 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0: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0: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0: 哦，咱们俩今天成的亲。
1: 喜子，今儿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0: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1: 不能带我去看看？
0: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1: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0: 哎，
1: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鸡。
0: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1: 看，干净了吧？
0: 那，手上有味儿了。
1: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0: 算了。
1: 来，缝两针。
0: 哎，给。
1: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0: 快点啊！
1: 哎，
0: 春妮儿。
1: 啊？
0: 你不想妈吗？
1: 想。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0: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1: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0: 什么话？你说嘛。
1: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们。
1: 喜子，你
0: 没时间了。
1: 你等等。
0: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那你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0: 存件。
1: 没有什么。
2: 吵嘴了？他欺负人？
1: 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2: 陈喜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1: 他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2: 他人呢？
1: 到园游会去了。
2: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儿，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露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指导员，指导员。
1: 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可倒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仗打的地方去。还有，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2: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1: 怎么？
3: 陈喜儿、先春妮儿跟不上趟。你看看，甩了。
1: 好哇，这香风都吹进骨髓里了。他人呢？
4: 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
1: 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
0: 同学，同学，
4: 连长。
1: 可这任务这么紧，再像他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这些个人呢，一直我早批评的时候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的。
5: 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1: 哎，你
5: 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呢。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

0: 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悦熙。本片的导演王平以细腻的艺术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为这部《霓虹灯下的哨兵》注入了独特的魅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导演， 王平多年深耕革命题材电影创作，曾指导过

0: 刘宝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的作品。他擅长以细腻的人物刻画传递革命情怀，既能驾驭宏大的时代叙事，也能捕捉角色内心的细微变化。拍摄霓虹灯下的哨兵时，王平沿用了话剧的原班演员，并邀请秦怡、孙道林等人来给他们讲课，以便演员们可以更快适应电影拍摄。此外，在镜头表现上，王平也打破了舞台表演的局限，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场景转换，将话剧的戏剧张力和电影的视觉感染力互相结合，让影片更具层次感。
1: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这怎么不吭气儿了？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2: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怎么连这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怎么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就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你不过玩来，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鼓的香风，我就不姓鲁。
3: 哎，对了，
2: 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童阿南打发回家，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3: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个别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1: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2: 孩子，
1: 嗯，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2: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陪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1: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2: 那
1: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2: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1: 先整陈喜儿。
3: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乡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啊，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一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1: 哎，
2: 好，
3: 我们研究一下。
4: 包班长，
5: 有
4: 人找你。
5: 谁呀？阿祥。
6: 同志，我弟弟在吗？
5: 他还没回来。
6: 哦。
5: 什么事啊？
6: 你来一下好吗？
5: 这好，我就来。
6: 哦，
3: 就这么决定了。
4: 报告，三班长和童安南我都没找到。
3: 知道了，
4: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呢。
3: 你胡扯些什么？
4: 不信你去看呢。
3: 嗨，乱了套了。跟我来。谁？
4: 我。
3: 不错，回来了。
2: 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
4: 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园游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2: 那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了。

0: 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1: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0: 什么？
1: 我不过吃吃国际饭店而已。
0: 好大的口气啊！吃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1: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0: 还一大套呢。好，你去的，你呀，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1: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童娃男。
1: 哎，入团申请书。
0: 老黄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2: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3: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0: 小姐回来了，
1: 哎，来吧，坐。你等一会儿啊。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他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
3: 嗯，
2: 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4: 朋友关系。

0: 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1: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1: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你闯祸了。
1: 妈，你听我说。
2: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1: 妈妈，你。
3: 你，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1: 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3: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1: 你们不要侮辱人。阿南，阿南。
3: 圆圆，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1: 讨厌，圆圆，我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4: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河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5: 大夯？什么大夯？你带我去看看。
4: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啊！
5: 回来！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4: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5: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4: 不要说了。
5: 说呀。
4: 有人来了。哎呀，
6: 赵大大
5: 哟，
6: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5: 连长，你听我说。
6: 别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5: 我马上去找他。
6: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就一条大辫子把魂给你勾引去了。
5: 连长，你
6: 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5: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儿有任务，有情况。你
6: 什么情况？
5: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6: 哎，你这不早告诉我？
5: 那我跟你说了，
6: 快去把这找回来。

0: 童妈妈，童妈妈，这是阿南的指导员，
1: 童妈妈。
2: 请里边坐吧。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2: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0: 你呀、啊。
2: 那，把他带上小山门。
3: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4: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待他的。
0: 童妈妈，

0: 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1: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和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2: 哦，有这样的事儿，
0: 我们去看一看。

0: 黄香姐，
1: 赶快去告诉童妈妈。
2: 哎，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
1: 妈，
0: 童妈妈，童妈妈，童妈妈，童妈妈，阿香姐就让人扔到苏鲁河里去了。
3: 跟我去。
4: 怎么回事？
1: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我的三排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5: 没想到，
1: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给我追小三排。
3: 是。
6: 石大人，
7: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3: 老陆，你别去了啊！

0: 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呢。
1: 这当然

0: 舌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配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操刀，他以深厚的创作功底将革命情怀和时代气息融入到了旋律之中，成为烘托剧情、传递情感的灵魂所在。在创作本片前，吕其明已经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等经典作品谱写过配乐，他笔下的旋律兼具磅礴气势与细腻情感。为本片创作配乐时，吕其明紧扣影片《城市里的革命坚守》这一核心，深入揣摩角色的思想变化与剧情的起伏，既写出了革命战士的激昂与坚定，也生动描绘了普通人的温情与柔软，完美的契合了影片的叙事节奏。
4: 同志们呀，我要问问你，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
5: 看看呢，
4: 吃喝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5: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个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6: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5: 吃，想吃的就吃。
6: 怎么，那不想吃就不吃？你带头。
5: 我吃不下。
6: 嗯，
5: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7: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5: 想不通？
6: 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星，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5: 大伙儿听着，我只会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

0: 高高挑呀。
1: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2: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现在劲儿欢迎了。
0: 同志们站起步伐，
2: 哎，孔华南呢？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2: 还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激情吧？
1: 童妈妈和周老伯请来了。
2: 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的？哎，你妈妈跟周老伯来了，走。
1: 老班长，我，
0: 你看你，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啊？哎，走吧。
2: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3: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尸，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去。

0: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1: 妈，别说了。
2: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它开花结果。
3: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4: 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5: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阿南，把眼泪擦干，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握紧手中枪。
6: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7: 说话嘛，
8: 调我去学习吧。
9: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
8: 我当不好，
7: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
8: 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9: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8: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创阿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
7: 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
8: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多年的老同志，不是吗？哦，你还觉得委屈啊？
9: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7: 唉，晨曦呀，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
10: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旁人提提意见吧。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
7: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爆芽露头了。
8: 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哎，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
7: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一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

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嗯。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晨曦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

0: 你是来给他献花的吧？
1: 献花的，怎么样？
0: 我们交换一下吧。你看，红色的，
1: 讨厌。
2: 嘘，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为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撰写配乐时，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投入极大的心血，有着诸多细致入微的创作考量和实践。他曾多次和导演王平沟通磨合，反复研读剧本，深入拆解每一个角色的性格特质和剧情的情感起伏，拒绝程式化创作，力求可以让每一段配乐都能精准地服务于剧情表达。同时他延续了自身中西结合的创作风格，在配乐当中巧妙地融入了上海地域音乐元素与民族乐器音色，既贴合影片《上海南京路》的场景设定，又凸显了革命题材的厚重感，让配乐既有艺术质感又有时代温度。此外，他还将创作的配乐改编为同名随想曲，成为独立于影片之外的经典器乐作品，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音乐影响力。
1: 解放军叔叔，你好。
2: 小朋友，你好。

0: Margaret，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人物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9:30。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1: 啊，陈排长，你好。
0: 你，好漂亮。
1: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1: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1: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1: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给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1: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
1: 哎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1: 再见。
0: 回头见。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3: 别大草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0: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算了。
3: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0: 是。
4: 来了。
5: 解放军，你
6: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4: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6: 你当我还是羊排？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1: 你醉了。
4: 人生难得几回醉。
1: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4: 你不要开玩笑。
1: 真的，去玩玩好吗？
4: 嗯，
1: 去嘛。
4: Mary。
1: 嗯，
4: 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1: 看，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4: 白玫瑰。
0: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9:30。
0: 你也给我一把花。
2: 什么花？
0: 红玫瑰。
2: 好。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
0: 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4: 班长，我不想再看见她。
0: 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他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1: 我出去一下。

0: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简直莫名其妙，
0: 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1: 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
0: 你要干什么？
1: 想和你谈谈。
0: 你走开。
1: 不行，
0: 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安全？无稽之谈。

0: 你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
0: 哎呀，
2: 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为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
1: 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
1: 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0: 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2: 圆圆，
1: 罗克翁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3: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这个，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0: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1: 把花给我，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0: 啊？
1: 这什么？
4: 不知道，
1: 定时炸弹。难道你想炸死林远远，炸毁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4: 不，
1: 你们闪开。
0: 阿南，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4: 高特务
5: Mr. 罗，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快走吧。
1: 走，去公安局。
5: 走。

0: 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4: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呀，别怕，别怕，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来，靠后，靠后。来，同志们，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不要急，不要急。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2: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嗯，
1: 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2: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3: 轻一点。
2: 他很好。
0: 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可温如此下场。
2: 林太太，
0: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2: 再见。
0: 可文，
4: 顾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5: 童阿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自1964年上映以来，始终保持着不朽的艺术魅力，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经典范本。影片以写实的笔触展现了革命战士在和平环境中面临的考验与坚守，他没有宏大的口号，却在平凡的日常中彰显着革命信仰的力量。王平的细腻指导，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与齐铭的经典配乐，与全体主创们的严谨创作相结合，共同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它不仅记录了解放初期革命队伍的成长历程，更传递出了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精神内涵，历经岁月沉淀，依旧能够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0: 等等等，
1: 哟，嫂子来了。
2: 你好，
1: 老班长。啊啊。老班长，你看。
0: 啊，来来，
2: 来，
1: 春妮，
2: 吃点苹果。
0: 春妮，走。
2: 哎，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哎呀，你走啊，可是。
1: 啊？春妮儿。哎呀，你快进去吧，
0: 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2: 大叔，
0: 你看，你看，你啊，好了好了，
1: 哼，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2: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佟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也把它还给我了。哎，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给。春点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0: 谁来跟你讨债的？
1: 可是我的心。
0: 你的心真狠。
1: 怎么？
0: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1: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0: 怕我扯你的后腿？
1: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0: 我恨死你了，
1: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2: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
0: 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3: 你别着急嘛，等着我，我也要去。
4: 你要争取
3: 给点，
4: 再打说
3: 带着。
4: 哎，
0: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3: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0: 你真好。
3: 哼，不够，一切准备完毕。好，
0: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5: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
5: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0: 连长
6: 啊，你在这
3: 儿啊。这里
5: 不错，还真有个凶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7: 来，指导员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5: 回来了，
7: 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3: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8: 指导员，我还很不够。

0: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1: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2: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啊，我们的部队在成长，哎，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0: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
3: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要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记住的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
2: 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3: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9块9？
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0: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1: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这部剧的灵魂。
2: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3: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3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

0: 出制衡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

0: 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3: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4: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这部剧的灵魂。
5: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6: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盛。

0: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1: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1: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位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他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哎呀，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9: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0: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9: 《半个月亮爬上》。

0: 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有。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3: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2: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生。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锵锵。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利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怀孕6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儿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4: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5: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4: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

0: 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宜黄通络胶囊，精选宫倍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宜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来到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
1: 从千年的熏声到百年的戏楼，从先秦的易水歌到乡村的新声，音乐是保定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脉搏。荆棘圣地，山水相依。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山水滤镜篇将从易水湖出发，与知名词曲作家和音乐人们开启一场音乐采风之旅，以水为纽带，共同探寻中国的乡村音乐。

0: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了。
2: 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资深的音乐人和年轻的歌手，组成了山水唱游团，一起游历山水，分享一下关于中国乡村的音乐。
3: 中国的江河湖海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同时呢也串联起了各地不同的文化。那这其中很多的音乐其实都和水息息相关。
4: 音乐跟水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时候可以说音乐受到水的启发啊，比方说旋律的流动啊，还有一种音乐的流畅感。这个流实际上它借用了一个水的特征嘛。
1: 其实水不只是启发了音乐，其实它给音乐还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改变。就是长江沿岸的那些音乐呢，它就会比较的甜美，比较的婉转。我们再看黄河，就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它流向了北方。然后北方的我们想到的所有的那些民歌，其实都会是苍凉，或者是很调子很长那样的一个状态。
5: 对，刚才各位老师也说到了，像江河湖，然后到了福建就是海了，因为福建的文化它本身就是海洋文化，向海而生。我的家乡泉州，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是听的台湾的一些其实带着海的民谣长大，我哼出一句大家都能会唱，

0: 海蓝蓝，
1: 外婆的婆婆，
2: 对，像这种轻快的那种踏浪而行的这种歌曲，说到踏浪，就有一首歌，它就叫踏浪，
3: 是
0: 的，
2: 踏浪就是一首真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作曲左宏元。啊，左宏元老师，我觉得他可以说是引领了一代的音乐的风尚。
1: 是的，
2: 我就哼一句，词都不用唱，大家就都知道他是谁了。呵呵
0: 呵呵，幸福美丽，三月天天，春雨如酒，柳如烟。
4: 相当经典啊！而且呢，今天特别巧，我们前方的表演船也正在缓缓驶来，我们一起踏歌前行。

从逐水而居到寂静山水，人和水的关系在不断更替，水和音乐的互动也渐入佳境。我们寄情山水，情意绵延。

从《诗经》中的风雅颂到太行山酣歌，从江河湖海到山川高原，我们在保定这座燕赵古韵之城看到了中国的乡村音乐，阅读这本能歌唱的地方志。今晚在保定乡村音乐特色小镇太行水镇，我们将共同唱响属于我们的中国乡村音乐之旅。

0: 山水滤镜，畅游保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宋宇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小哥，很高兴在保定见到大家。刚刚一曲一起开心，大家听得开心吗？
0: 此时此刻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如今的易水湖已经化身成为了山水的音乐厅，我们正徜徉在太行山脉的怀抱中与各位相遇，正可谓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1: 没错，从易水湖出发，放眼中国乡村，我们奏响乡村振兴的和美篇章。
0: 从保定出发，寻踪音乐脉络，融汇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一场中国乡村音乐的奇妙之旅吧。

0: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今晚我们相聚在易水湖畔太行水镇，一同畅游江河湖海，唱遍大江南北，唱响乡村音乐。我们邀请到了音乐人王贝、音乐人杨宗南老师，还有歌手王雅杰、歌手扎西平措和李允儿，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啊，各位好朋友来到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定，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保定的好吃好玩。哎，那现在在我们面前啊，就有许多的保定好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易水堰，河北省级非遗绞胎瓷，省级非遗高阳草木染纺织品，还有市级非遗高碑店剪纸。所以保定啊，可以说是一个非遗文化非常丰富的城市。
1: 说到保定非遗，我有话说。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驴肉火烧，它的制作技艺就是省级非遗。最近啊，我听说开发了很多新产品，有这个驴肉汉堡、驴肉披萨、驴肉薯片，还有一个特别有创意的驴火拿铁。
2: 允儿说完以后，我都想尝一遍。我最想尝尝的还是咱们火出圈的有独特口感的保定冰室。
0: 哎，那你可真是来着了。作为中国磨盘式之乡啊，易县就是保定冰室的主产区之一。就像你说的，这个保定冰室口感独特，既能尝到甜蜜，还能吃到健康。也希望屏幕前的您亲自来到这里，来感受这座宝藏城市的诸多惊喜。曲水流觞，以水会友。那当然，各位作为音乐人，其实更多的是以曲会友。想问问王贝老师，在您曾经的创作历程当中，有哪些以曲会友的作品吗？
3: 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山水贵客》，是以贵州的山水为背景，融入了很多贵州的民间的音乐的元素，主要描写的就是贵州人民这种热情好客，跟这个曲水流觞相比比较热情一点，但这都是与朋友之间的表达。
4: 这么惬意的场景啊，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在座的应该也都知道，这么近那么美。这一道曲水啊，能把桌上的好友能够相连接在一起，而江河湖海呢，就能连接天南地北。可以说今天是这个水的缘分让大家相聚保定。
0: 其实今天不光有水的缘分，歌曲当中也充满了水的元素啊，可以分别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2: 我今天和扎西平措一起演唱小荷塘水。那么因为我是云南人嘛，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呢，把家乡的山美水美带给大家，也通过水这个主题呢，把爱唱到大家心里。
5: 对对对，这首歌唱出了连绵不尽的思念与牵挂，流水淌着思念就更绵。
1: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呢，是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山不转水转》。在演唱的形式上呢，风格上我们进行了创新，融入了阿卡贝拉的音乐形式，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李允儿和炫声乐团的歌声，走进潺潺流水的乡村音乐世界。

0: 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现场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钟丽老师、杨炯汉老师，还有我们四位歌手呼斯楞、二日奇楞、杜鹏鹏和王二妮，欢迎各位。中国水系发达，源远流长，孕育了非常浓厚的中国乡村文化，同时也诞生了非常多经典的中国乡村音乐。所以今天先问问鹏，
1: 天下黄河99道弯，我们是以对唱的方式一问一答。这首歌不仅仅唱的是我们黄河人的生活，更是表达的我们陕北人的这种精神。
2: 听到这首歌我就非常的激动，这首歌里边它有一种力量，这样的一种经典之作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那种精神内涵。所以我们这一代民歌人也是有义务和责任把对黄河这样的感情和敬畏，黄河

0: 精神继续穿下去。
1: 钟丽老师，这首歌当中的乡村文化您是如何理解的？
2: 这首歌是改编自黄河沿岸的船工号子。船工号子实际上是在船工纤夫行船的时候来协调动作释放压力的歌唱，它是自然而生的。黄河九曲回肠，它恰似人生的坎坷，而船工们不畏艰险逆水而上顽强拼搏的精神，其实是展现了人定胜天的信念。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首民歌，它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
1: 说得太好了，其实我觉得中国乡村文化它最大的魅力也是因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水源它所诞生的不同风格的音乐。就像我的家乡山东非常典型的一首歌《沂蒙山小调》，人人那个都睡，现在唱起来这首歌听到这个旋律就会勾起我非常浓的思乡之情。所以我想问问今天呼斯楞和奥尔奇楞二位准备的歌曲是不是也跟您们的家乡有关系？
3: 当然，我和奥尔奇楞是内蒙古人，内蒙古的这个地域广袤而且非常大，有很多这种流传至今的许多的民歌诞生的时候是表达的是对生活的向往，而且是赞美大自然，歌颂生活的。这里有很多这种思乡之情表达的歌也很多。
4: 对，在我的概念里边，草原上的河流啊，我们会把它比喻成母亲河，它用它甘甜的乳汁哺育着草原上的人民。在老家里边有很多的民歌是赞颂河流的。
1: 确实歌曲是传递情感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啊。杨老师，
5: 其实母亲河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因为人类正是因为追逐着水源然后开始聚居，然后产生了文化才产生了音乐。那我们其实能看到，因为我国幅员很辽阔，那各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我们能看到长江流到南边的时候，那个地方的音乐就会特别的柔和婉转，那流经几位的大西北大草原的时候，那你们的音乐就会变得有沉稳的深沉的这种情感和力量。我觉得其实水源对我们的文化还有音乐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1: 没错，其实不论水的源头是从哪里来，最终都会流向同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心之所向，我们的家。家在哪里，牵挂就在哪里。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呼斯楞和奥尔奇楞，为我们带来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翻涌着激昂的乐章，也跃动着青春的节拍。接下来让我们保持住这份热忱，继续跟随预言的对方正在跳舞中一起舞动吧。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们现场邀请到了著名音乐人王贝老师、杨宗南老师，还有我们的歌手唐飞老师，欢迎各位。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准备了哪首歌？
1: 今天我跟张星演唱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再次来到保定这片革命的热土，演唱这首歌心情格外的激动。保定也是一片红色的古城，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歌曲缅怀先烈，向革命英雄致敬。
0: 问一下王老师，这首歌它的背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首歌是来自于这个《红色娘子军》啊，我从小就听这首歌啊，它是一首双拥歌曲，它描写的是这个海南岛革命红区的这个美丽风光啊，同时呢，它是借水喻情，它描写的是这个革命群众啊对这个人民子弟兵的一种雨水情。
3: 其实这首歌的那个旋律创作上啊，它也很符合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乡村音乐。你看它的这个旋律创作旋律线，实际上是有借鉴黎族歌曲的元素。其实在五指山歌里头它是这样的：五指山嘞，五条河哟。
0: 哇，谢谢杨老师，我们追根溯源了。
3: 对对对，其实咱们很多这种爱国歌曲、革命歌曲的创作都跟水有关系，比如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那首《我的祖国》。

0: 其实当时乔羽老先生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当时上甘岭的导演沙蒙导演找到乔羽老先生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开头的这句写的是一条大河，为什么不写万里长江波浪宽，显得多有气势啊。当时乔羽先生就说，一条大河，其实这个水的记忆在每个人的深处，在你的童年都有这样的一条河，无论它是一个小溪啊、小流、小河沟，但在你的记忆深处它都是一条宽阔的大河。这也就是水拉近了我们和这种记忆深处的这样的距离。
1: 其实还有很多，你像这个南泥湾，这个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啊。另外还有比如说那个铁道游击队里边有一首主题曲叫微山湖，这些其实都是跟水有关的歌曲。我们今天在这个中国乡村音乐大会来一起回忆这些经典作品，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的。
2: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欣、汤飞共同来演绎万泉河水清又清。

河水潺潺，诉说着军民鱼水情深的细腻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歌唱家杨洪基带来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一同感受历史长河的汹涌澎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现在我们邀请到了音乐人周丽、音乐人杨炯汉、京剧演员索明芳、歌手王希、郑雨琦以及远道而来的俄罗斯籍歌手艾琳，欢迎各位。今天啊，我听说王希、艾琳和雨琦将会共同来表演一首歌曲，是哪首歌呢？
1: 我们今天带来的歌曲是《贝加尔湖畔》。贝加尔湖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湖泊，被称为西伯利亚的一个明珠。我很自豪，家乡的美景被写进中文的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中。
0: 那想问问杨老师，这首歌之所以能如此脍炙人口，它的旋律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2: 我觉得大家第一次听到《贝加尔湖畔》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亲切、很熟悉，因为在我们成长的经历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种俄罗斯风情的小调，比如说《卡秋莎》《山楂树》这样的歌曲。那其实用异国他乡的景色在歌词里面，正是说音乐能够跨越语言、跨越国度、跨越时代，能够去表达不同的情感。
0: 好，今天索老师即将登台的这个作品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您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同两位国际的好友来共同演绎《美美》这首歌曲。那么《美美》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的精妙，那么他会用高山流水来对雪绒花，以及用今夜无人入睡来对贵妃醉酒轻纱，还有呢就是用牡丹亭来对沙翁的戏剧，共同都表达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0: 这样对起来还特别的让人惊喜啊！想问问周老师，您觉得这样的创排给您什么样的感受？
4: 音乐被誉为无国界的语言，它贯通古今，能够连接中西，它像水一样包容，海纳百川。这样的古今中外的文明互鉴，对我们创作者而言带来了非常多的灵感。我和词作家董玉芳老师也合作过一首链接了中国与世界，表达世界是一个地球村的美好愿景的歌曲，叫《世界是个朋友圈》。
0: 哎，这首歌我听过，也特别的好听，今天也要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之上哈，那我们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音乐通过五线谱串联起世界的音符，此刻我们身处保定，共同见证中国乡村音乐从这里生根发芽，架起文明互鉴之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这首优美的《贝加尔》。

0: 今晚从江河湖海到乡村音乐，我们从乡村出发又回到乡村。
1: 今晚我们从歌唱浪漫到书写时代，从泥土出发又扎根泥土。
0: 从保定唱起，我们以乡村为舟，以歌声为帆，在每一条溪流中奋楫，在每一片田野里传唱。
1: 愿乡音永续，山水长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用幸福再相见。
0: 朋友们，我们
2: 明年
0: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

0: 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3: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4: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5: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6: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0: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找下去。
1: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2: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3: 五代十国的乱，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4: 三千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城。
5: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2026年由总台和华策影视联合出品的历史剧《太平年》取得了口碑和热度的双丰收。它以细腻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和精良的制作，让我们得以窥见五代十国的风貌，也让我们看到了太平二字背后的重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出品人华策影视董事长赵一芳女士，欢迎您赵总。
2: 好，大家好，大家好。
5: 总导演杨磊，欢迎您。我们的编剧董哲，欢迎您。剧中郭荣的饰演者演员于浩明，欢迎您。同时我们也欢迎本剧的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欢迎您。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8期节目，从音乐的角度来重新打开这部厚重的作品。我们一起听一听旋律是怎么塑造人物，怎么推动叙事。我们一起看一看曾经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人如何在乱世里重塑太平。先请家校赵总，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很多人都在讲要快节奏，要高效，要博热点，要抓眼球，但是您选择了《太平年》这部聚焦在唐宋之间一个混沌的山河破碎的时代，可以说很少有人提及甚至不敢提及这个题材，但您却深耕了10年，这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吗？
2: 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份责任吧，纳图归宋这样一个故事是浙江的一个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它是从中国历史由乱而治的每个人去追求太平和家国统一这样的一个故事，怎么样把它呈现给今天的观众，这个要花很多力气，都是非常值得的。
5: 起初是起源于对文化的责任，对土地的敬畏。
2: 对，
5: 您刚刚寥寥几语带过，其实拍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想先请各位主创们能不能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参与我们《太平年》创作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导演笑了说困难太多了，一句话概括不完是吧？那我们要不先从作曲开始。
6: 我觉得对于一个就是音乐人来说，可能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学习历史，然后去了解这段历史和这个故事。
5: 深入了解这个背景，才能创出契合的音乐。董老师呢？
3: 它是个力气活，整个剧本长达80万字的一个剧本，中间经过3年，然后各种反复的这样的自己的斟酌和修改。当然，最大的困难还是，就是给后续的演员、导演和所有的制作团队制造了这么多的困难之后，怎么样能够不挨打？怎么样能够不挨骂？
5: 明哲保身是您的困难是吧？那于老师呢？这是您从业这么多年背过最难背、最复杂的台词吗？
4: 可以说是的，可以说完全是的。对，
5: 董哲老师都不敢看您了。
4: 因为我们不仅是这个台词它难理解，然后就是比较难读懂以外，然后我们的台词也很长，
2: 很长，
7: 真的是长，真的，它动辄就半页纸。
4: 虽然很困难，但是其实在董哲老师的这个文字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非常具有层次性的一些东西啊，能够在表演上面去体现的。对，
5: 听起来董老师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大家都非常的认可。杨导呢？
7: 对我来说最难的事情，我后来做了一次这个统计啊，176页纸的大场面。176页大场面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其实是一部戏， 我们从开机到关机，每一天你都要经历在现场出现800到1000人的群众场面。我后来开玩笑，我说这个太平年可以有一个附加名，叫太平年之人山人海。
5: 同学们，你们听说了吗？就几乎横店的所有群演全部都参与过太平年的大场面的戏。
7: 对，是。
5: 所以我们很庆幸一个好的作品点燃了主创团队，然后主创团队又点燃了我们。那赵总，您作为大家长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最大的困难呢是耐心和信任。我任何时候必须的表达对创作团队的那种信任和热爱。
3: 我做过的每一个历史题材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它一定会涉及文言台词。作为团队读起来都是
7: 很吃力，
3: 都很吃力。那么观众读起来肯定更吃力。但是从头到尾，赵总华策这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不行。大家在这个相互的工作当中，似乎很快就达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理解，一个高度的信任。
5: 真好，在五代十国的乱世当中，有人在坚守道义，然后在快节奏的今天，也有人在坚持匠心、初心、责任。那有关太平的故事，我们是怎么样展开的呢？我们就从片头曲《敬太平》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就是刚刚这短短一分钟的一个片头曲。我相信这一分钟应该是藏了很多的玄机的，杨导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最初设计是希望把这个全篇的这个以离乱始，以太平中的这个概念放进去。首先是这个土裂开，因为土是我们最根基的东西，它的裂开就代表着这个国破家亡吧。这里面还藏着很多火，是代表着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因为火而导致的这个分崩离析，然后最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这些土聚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版图，这就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以太平中的这个希望。
0: 像您说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是粮食，
1: 对，
0: 是生命，是希望，
1: 对，
0: 包括这个音乐每次听也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之前听雪然老师的作品啊，很多是像无名之辈等等的很摇滚的这种风格，但这首作品其实带着一种宿命感，一种悲凉的壮阔的感觉，不同以往。这个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2: 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片头是有一个配乐版本，然后杨导说觉得差口气儿那个配乐，然后那这儿做首歌吧，然后我就想那做成什么样的歌啊。杨导说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城墙那场戏，就是小乙哥的那个想在这个太平年下共饮一杯热酒，然后呢就以这个为出发点，是看看我们怎么能敬酒，是这种方式去写这个歌。然后我就跟那个作词老师，明天我们俩就讨论说，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好像他们已经在太平年下，然后再共饮这杯热酒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再笑谈山河这样。然后至于那个唱法呢，这也是第三版了，然后也是就听完第一版就说，雪然啊，我们必须得有一种就是旷远的感觉，能不能加点那个像类似于蒙古长调这种悠远，我就在前面前奏加了点这个蒙古长调，中间可能哎再加点这个元素。老师一听不行，你这个皮变了，这个肉没变，你重新来一版，在你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有机的就融到那个音乐里面去，就
1: 魂里，
2: 对，融到魂里去。我也是第一次就唱这种风格啊，所以也是被杨导逼的
0: 激发你的潜能。
2: 对对对对对啊。
0: 但我听这首歌我觉得好神奇，就是前半段有一种上帝视角第三视角的感觉，就是看这片土地风云变幻，

0: 然后等到副歌起来的时候吧，又觉得每个人都是局中人，都得为太平年抛洒热血。
1: 我觉得这感受太棒了。杨导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叫抽离感，就整个故事其实是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充满苦和难，还有就是艰难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所以就像您说的，是一个上帝视角。
2: 上帝视角，
1: 对，
0: 嗯。赵总，您作为掌舵人啊，觉得这个作品符合您说的用顶级的审美来创作太平年的这个夙愿吗？
3: 非常非常符合。我先回答你啊，我的理解，音乐是原生的语言，是最能表达视听故事中触打人心的那部分。有时候可能台词我们要去理解，音乐不用理解，因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1: 它本身是一种语言。
3: 对对对对，它用音乐来表达了就这部剧的灵魂，同时我觉得也表达了人间烟火、百姓情感、人们的祈愿，所以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棒。
0: 其实这首点燃我们的片头曲《敬太平》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主角团们城楼看日出的那场戏，我们也来一起重温一下。
4: 生在这个世道里，想要什么似乎都不对。我记得去年的小岁，我正好在泾阳，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小岁当问来年夜，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接朕。父亲心中可有所憾？
5: 国太尉怎么说？
4: 他说高觉后路无足轮，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

在煊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在看这一幕还是会觉得很感动、嗯、
1: 很感动，
0: 就众人看向日出，然后这一刻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什么权力纷争，就短暂的平静和太平。而且这句台词太出圈了，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无数人被这句台词戳中。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么经典的一句台词的，董老师？
2: 其实这句台词它出现在剧本出现之前，然后这场戏实际上就是在第一集剧本还没有开始写之前就已经就确定下来了。然后这句台词在这场戏里面由谁来说，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不是郭荣自己的话，这个话来自于他的父亲，来自于蒋凯老师饰演的郭威。像郭威这样的一个老兵头，喝酒在军队当中是一种日常，这是一种有效的保持身体热量的一种手段，它是古代冷兵器时代的这个军营里的一个刚需。其实当时还是主要从人物时代这样的一个感性的一个东西去进入，我去带入到郭威那样一个穷困潦倒的这个小兵，然后一步一步成长为这种国家重臣，生于乱世，长于乱世，而他又是真正开启了五代乱世终结进程的那个人。那我就在想，他如果做梦的话，他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妻子俱全，然后粗衣不衫，啃白馍，喝稀饭，就是我要我的家人每个人都在，哪怕我们过着很清苦的日子。所以这个是郭威郭荣父子两个人的一个底色。
0: 所以于老师，您觉得像这么经典的一句台词率先是由郭荣说出口的，除去了他父亲的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用意呢？
3: 因为其实郭荣他的这个经验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他的这个认知上面，他确确实实是在几位就是主角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走在前头，就最后把郭荣放在了他们几个当中的最中间的一个位置。其实也都是就是导演的一些小心思，这样的一个用意啊，这样的一个设计，
1: 不是我的用意，这历史的用意。对，
3: 但是我是觉得说，从这个站位当中让大家能够看懂，在那样的一个阶段当中，郭荣他的功能性是什么，他在几个人物关系当中他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特别喜欢这句台词，我一直到全剧看完以后再反过来品这句台词，会觉得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意味。一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寄托，有这种闲暇和心情来饮一杯热酒，是精神安放的寸土。后来看完全剧觉得这是物理层面的意义，因为酒是粮食酿的，你有粮才能酿酒，只有五谷丰登的有余粮的年景才能饮下太平年下的一杯安心的热酒。所以我觉得这句台词非常的适合。而且除了这句台词之外，在刚刚这场戏当中，郭荣还有一句台词也非常的亮眼，
3: 在宣赫的盛世，
4: 在宣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在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那句也是董老师加的吗？这个故事
5: 就整个这场戏对于我们剧组所有的人来说就像一颗珍珠一样，就你前面一直在看苦难苦难苦难，看到这场戏的时候你突然之间看到了希望，看到那个温暖。当那个郭荣带着这帮小兄弟走到那个太阳开始看的时候，好像所有人都觉得说，哎，怎么感觉少了点
3: 什么，少了点什么。对，
5: 这时候那个赵匡胤同志，就是这个朱亚文说，老董还在剧组呢。你知道那时候已经到凌晨三点多钟了，我就打电话。
0: 凌晨三点多钟
5: 凌晨三点钟打电话。
0: 您接了这个电话吗？
2: 他们以为我睡了，但是凌晨三点是我工作的时间。
5: 我说我们其他戏都走完了，我觉得结尾没有打住点，你赶紧想，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您凌晨三点给人打电话，还让人现想，还只给一个小时。
5: 对对对对，我说我差不多一会儿就拍到这儿了，然后你一个小时内想完之后，你不耽误我们工作。
2: 导演给我说完了以后，我就想了想，我就说那天亮之前谁都走不了，就对吧？你们就谁都走不了，
0: 大家一起熬，谁都别逃。
2: 那你们想现在收工这事儿就办不到，对吧？然后我就说，那既然是天亮的戏，既然是日出的戏，日出就代表着新的开始，日出就代表着这个新的一天， 未来的一天。历史周期率就是一个是盛极而衰，一个是乱极而治，每一段的历史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放在这样三个年轻人身上它特别的有意味。而这三个人，郭荣、赵匡胤、钱弘处，这三个人加在一起恰恰是真正终结了这个乱世，开启了未来的新的一天的那三个人。当郭荣迎着日出去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沐浴到阳光的这几个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的责任。最俗的一句话叫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6: 历史的车轮推着他们变成时代的英雄，
5: 成为了英雄，
6: 成为了时代的英雄了。
5: 对，
6: 所以这个我说电视剧最厉害的是综合艺术，就每个环节都在加分。但是他这个台词

0: 其实它是一个放之四海都可以说的台词，拿到了导演手里，他在琢磨怎么表达，怎么表现。然后我们跟俞灏明老师和雅文和白宇又是一次再创造，他们觉得还不过瘾，也没放过你，你也没放过他。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说一个剧组的一种融合一起的那种爆发出来的一场戏。
1: 其实这一段剧情能够感觉出来创作非常的不容易，音乐在其中也起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它好像在整一个旋律当中又有一层淡淡的悲伤垫在里面，是这样吗？
2: 这段音乐也是就是第一批就创作了，然后这个是难得的，就是非常顺利，等于一次就过了。
3: 为什么没改？
2: 对，为什么呢？当时就是这个画面看的是很感动的，就是我看到那个郭荣这个人在说那番话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感觉心里是有光出来的，然后那个旋律很自然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就是带着悲悯，但是它是充满希望的。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旋律就
3: 命名为
2: 为太平年日出。然后呢，这个旋律就被做成各种变奏，然后主要是用在就是
3: 希望，
2: 对，希望，然后有太平愿景相关的地方，然后尤其是在郭荣和郭威身上都会用这旋律。
1: 说到这个太平愿景，能饮下一杯太平年下的热酒是朝堂所有人的期许，也是我们寻常百姓最质朴的心愿。郭荣把这份太平心愿刻进了骨子里，哪怕后来他的全家惨遭灭门，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放弃治太平这份理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朕今年已知天命，可悲啊，50年了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墓室。怎么了？
5: 我再去取些酒再来，你们爷俩好好说。
6: 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
4: 哪些事情？
6: 太平盛世谈何容易，与其在此自怨自艾，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
4: 怎么做？
6: 一曰西朝征，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不管是文臣武将，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纵使天价，也应以大局为重，当然责任。
4: 接着说。
6: 二曰治牙兵，天下之乱多起于牙兵骄纵，以下克上，甚至更替庙座。阿爹现在是天下之主，不应再有内外之分，应该将各藩镇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
4: 白马一星教门，这我都知道。
6: 三曰新文治，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朝廷治政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朝廷中枢不应该由5人军头把持。四曰削藩镇，天下分崩已久，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兼并不止，国家动了根基元气，黎庶饱受流离之苦。
4: 好大的一个梦。
6: 是梦，但不得不做。五曰谋一统，天下之大，国家的税收、农事、水利、文教、政绩、通商，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若朝廷都做不了做不好，何谈一统？朝廷政令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就如大河年年泛滥，治河却比登天还难。只因上游有关中助战，中游还有北汉割据，便是下游巡阅前还有个慕容彦超，更别提南唐西蜀吴越诸藩了，各自成一统绪。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所谓的皇帝也好，天子也罢，只不过是养得肥了些的藩镇罢了。
4: 这么多的事情，一代人是做不完的。
6: 事在人为。阿爹，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30有5治太平，那就45、55、65。若一代人做不完，

0: 那就两代人三代人，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是梦，但不得不做。掷地有声的几个字。 同学们，这一场戏，郭荣、郭威父子不是只是在谈他们的政治抱负，这父子俩一家100多口人全都惨遭灭门，但是他们没有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一把利剑射向周围所有的人，而是还在心怀天下，想着如何去拯救这个乱世。而且这场戏其实是很重要的，为后面的这个转折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这场戏，杨导和于老师，你们俩是怎么理解和怎么去诠释的呢？
1: 我觉得，首先，郭威呢，因为岁数在那儿了，他要往下做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不一定能看得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承接的概念，所以我们当时在商量说，是不是可以让郭威是一种激他的状态？
2: 对，
1: 而且另外一个状态是，激出来之后，他能看到他儿子在表达出那个愿景的时候，他就放心了，所以从这场戏一转。 转到了下面一场戏，郭荣开始理政，他所以他所有的态度都是那种反着说。
2: 对，其实当时我们在这个场景当中，他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父子之间的这种对话，还有这个郭威的
1: 董事，
2: 对，德妃董事，对，德妃董事。因为我在想啊，我们要说这样的一段台词，董事在的话，
1: 对，
2: 这个场景就是会很奇怪，
1: 非常尴尬，
2: 会很尴尬，
1: 对。 然后我们就哎呀，这个怎么琢磨，然后就觉得说，
2: 对，
1: 一看这俩人要不管要怎么演，先得把董事出去，把他弄出去。<笑>对，然后他们两父子才能够说，哎，这个啊畅所欲言。所以之前的话，其实可能
2: 先对了遍词儿，结果俩人在这对对对对，董事
1: 长一直做旁边，<笑>
2: 不会又拧成给董老师打电话。
1: 没有没有，这个王子已经能解决。
2: 对，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辙，说带点情绪，
1: 带情绪，带点情绪，
2: 然后再带情绪的过程当中，啪一下，最后摔了个，就放了个碗，就是放的很用力，也给董事加戏了，然后撤了之后，我们就能够
1: 畅所欲言，
2: 对，
1: 因为摔这下碗，所以我们才说要
2: 发拱火，对，
1: 当时在读完剧本之后呢，他其实 所以就因为他摔一下碗，我说哎，那咱就吵吧。说实话，郭威是没有吵的缘由的，
2: 对，
1: 因为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后来找了一个心理动机是，郭威是不是想把他这个
0: 激出来，
3: 顶起来，
2: 对，
1: 把他顶起来，把他情绪调出来，
2: 对，
1: 所以用了这样的一个手段来拍这场戏。
3: 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戏其实也是郭荣郭威两父子的这样的一个感情非常重要一笔这个色彩。
4: 我们说五代十国是53年啊，这儿实际上已经到了第47年这个时间点，
1: 对，
4: 就是在之前的这47年里，这五件事是没有人想的。要么是他的执政时间没有那个长度，就是
1: 认知有没有到那
4: 里，对，根本就认，要么就是认知根本没有到那儿。这个时间点是天下的责任开始由郭威向郭荣的身上进行转移和传递，所以在这个点上提出的这五件事，之所以是郭荣提出这五件事，是因为郭威他代表的是老的经历了五代十国整个一个战乱的一个人群，所以他不敢做这个梦，不敢相信我自己家会有那样的寿命和这样的运气。五代十国没有人能把这个梦做成现实的，而郭荣提出的这五件事又确实是好大的一个梦。
0: 哎，您的解释让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句小诗，大家都很熟悉，就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难怪这对父子成为这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我相信这一段音乐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5: 就是主要的那段叫勇气扣却，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成长的主题。然后它的编曲思路就是开始是一个很简单的竖琴，就是哒滴哒哒滴哒，它是一个主旋律，然后就一直是这个旋律。然后他可能路上遇到一个同伴，有大提琴，嗯，然后整个弦乐进来，然后推高哒滴哒哒滴哒，然后整个交响乐进，它是这样一点点推上去，就表达一种成长。然后用在这儿，我当时可能是觉得到今天的郭荣，他是有一种担当的，对国家有一种担当。

0: 担当和责任、嗯、可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看见这小孩长大了，然后开始跟教育老爹了，
1: 教教了。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继续。郭荣心中的太平不是一己之安，是天下皆安。那在此不久后呢，郭荣成为了天子，南征北战，励精图治，他一心践行着治太平的理想。在征伐南唐的途中，郭荣和钱弘初也有了陌上花开的约定，我们来看一看。
14: 快一百年了，中原没有世家了，
1: 完事之后，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接着削藩，接着采兵，要将三成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砍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三年之内，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
15: 指着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
1: 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朕还当不得。朕闻吴越国先武肃国曾给皇妃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你，
15: 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失快。
1: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梨树，要养生息，要治太平。九郎珍重，待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
15: 臣钱弘处奉诏。

0: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句话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非常的喜欢，很柔情。我也是看了这部剧才知道，其实这句话是出自吴越《前往》，而且您在剧中还给他赋予了这种家国情怀的宏大的意象。
1: 钱镠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几乎没有怎么读过书，但是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几个字又确实说得特别的雅。所以我在这儿，当我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有一种拧巴感和违和感，就像一个大直男然后突然间说了一句别扭的这么一句情话，
2: 怕老婆是有传承的。
1: 对所以我当时看完之后，然后突然间发现，就是其实如果我换一个角度去看这句话的话，就是它是一种凡尔赛，它是一种显摆。一般来说在这种乱世中，你要给媳妇儿写信，这个世道乱不太平，穷家富路你得小心点，这是正常的叮嘱。而钱镠的这个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说明这个时期的钱镠自己认为天下再怎么乱，我吴越这边是一个小型的太平年了，所以我可以有这样的悠闲去等陌上的花开了。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草长出来就拔走被人吃了，怎么可能有花开出来？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可缓缓归矣，说明这个地方的治安恢复了，没有土匪了，没有饥民了，没有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当郭荣跟钱镠来说这句话的时候，作为中原王朝，我们只有在我们把这个国家的腹心地带治理到良善能行天下，勤劳可得富贵，当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时候，九郎吴越可缓缓归矣。
0: 太贴切了，我一下理解了这句话背后天下安定从容归来的这种意境，完全理解了。而且这部剧当中除了这个陌上花开，还有很多出圈的一些文化现象、文旅产品，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去郭荣郭威的坟前祭拜，
2: 对，
0: 很多人捧着吴越的一抔泥土去到

0: 钱红处的墓前，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赵总，您有想到这部剧会这么出圈吗？它出圈的原因是什么？
1: 出圈呢，确实是又是预料之中，又是这个意外的惊喜。还播了十来集的时候，我去那个洗发吹发的那个小姐姐，两个人在说太平年，我说你们看得懂吗？看得懂啊。后面这个老九他一定有出息。那你们喜欢看吗？他说喜欢看呀，画面好看呀。所以我想总结第一点是什么呢？愉悦人感官的视听艺术，首先要制作精良。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所有的观众啊，其实的知识水平很高的，他都是一边看一边翻历史查字典，说明他并不当一种普通的消遣。
2: 对，吸收养料，
1: 吸收养料。
3: 你想吧，就是包括同人二创
1: 爱好者，对，就是他们有大量大量的自来水式的二创，真的就是我专门组织去营销这个二创和自来水的二创，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所以我觉得太平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不仅是在迎合观众，它其实在塑造观众，在激发观众。只要有一部好的作品，好的主创团队，打开它，
1: 对，
0: 就可以触发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底色，然后引发一场巨大的文化共情。太平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典范。我们再回到剧中，可能天不遂人愿，陌上花开的约定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但是郭荣他一心想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年景，收复燕云十六州，最终他没能躲过病痛的侵袭，也不得已退兵。
4: 今三关既定，人心归民，特加美号以安边邑，应天顺人，世事方来，改瓦桥关为雄州，易金关为霸州，置兵留守，受检校太傅郑安军节度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臣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使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数之，国家贵敬，天道恶盈，两军交战，史诗无情，义城之内百姓何辜，朕不忍见涂炭，念九黎金师远耳，以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故资招式，想移之息，主者实行。
5: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0: 哎，这段真的让人特别的唏嘘，问出这句话，然后配合郭荣的泪，真的感觉那种遗憾深深的进到我们的心里。这一场当时杨导是您怎么设计的呢？
1: 还是要表达一下，这个我每次看这场戏我都很难受，而且我就是在后期机方逢看必哭，
0: 就是骗了我们导演这么多眼泪。
2: 导演他还是这场戏融入了导演很多心思在里面。
1: 那这个北伐对于中原来说是所有人的梦，而且是一代人一代人的梦，一定要拿回来那个燕云十六州。所以这个梦就在这个地方突然之间停下来了，而且不是因为你的兵力，不是因为国

0: 力，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因为身体。你知道这个对于郭龙来说，他很难受的，就剩那一步了。就迈在光边上，人家就过不去了。我们当时在走戏的时候呢，这场戏几乎，主要的表演是没有台词的，所有的点都在于眼神之间的交流，然后都需要用通过表演把它表达出来。走到最后一刻，还是那个问题，感觉没有打住点，
1: 没打住。对，
2: 不会又给董老师打电话了？
3: 没有，这次没有，
1: 这次就没有了。我们走完戏，然后最终还是觉得
0: 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
1: 他的这个力量感，他的这个就是情绪的这种延伸啊，就是他释放不出来。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呀，导演可能这个要加一句话，这是回扣主题嘛，就他没有尝到这杯酒的味道，有一种就是非常让人唏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对，所以就后面就加了这样的一句话。
2: 对，这个台词加得太好了，
0: 太好了。我觉得你那句话没加的话，我这个光啊可能就缺了一口气儿。加那光，再想到那句话，这两个一叠加就产生了，
2: 点燃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
2: 对，就一下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觉，配合着您的一滴泪，嗯，太妙了。而且音乐也是像几声叹息一样，叹到我们心里了。这是如何去配合的呢？
4: 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跟那个杨导说的，就是基本上这个旋律一出来，这人就差不多了。
2: 帝王催命曲，
4: 对，是个符号性的。然后他这个曲子叫《一个朝廷》，然后这个变奏就是这一版，它有很多种旋律，就是小提琴版本、大提琴版本等等。这个版就是人声的这个版本叫苍声，嗯，它主要就是前半段，它就是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就是一种叹息、先是就是呻吟，就是哎呀，哎呀，就像苍声发出来的声音，表达一种就是苦难。然后后半段就是一种艰难，就是是一种就追求那个太平道路上那种艰难。
1: 对，就这个音乐会有，除了剧情以外，我觉得这个音乐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帮助就是观众啊，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对，因为其实这场戏除了说啊这个内容之外，我真的就记住这个旋律了，这催命曲啊，
2: 对，让我们的眼泪雪然也功不可没。其实不光是太平年，华策我印象当中近30年在出品的影视剧当中对音乐都非常的重视和投入，是吗，赵总？
5: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去有风的地方，归途有风，比如说我们万里归途，它表达的不是你看到的场面上的故事本身，它表达的就是这群人他的这种价值取向，那他一定要用那种特别有内涵的音乐去撑他。其实听这件事很多人是不重视的，但是其实呢，很多观众他的70%他来自于听，感动了一下在于听，听的话台词加音乐，
1: 对，
5: 加动效，这个是听。电视剧是一个综合艺术，所以音乐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而且其实也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启示，就只要用心做一部作品，所有细节其实都能被我们感受到，都能被我们发现。
1: 对，
2: 今天也是一堂特别好的实践课，因为台下坐的就是想要来虚心求教的青年人才们，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向我们台上的几位主创来求教一下。是哪些同学？来，有请。
6: 我想提问一下董哲老师，我们也知道剧组呢他聘请了这个很多历史顾问，那么就是想问一下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平衡这个历史真实性还有这个戏剧观赏性的？
7: 不管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都是我们生活在2026年的今天的人，然后翻回头去看待1000年前的一段过往。我们今天人的一个三观和1000年前的人的三观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这二者当中，我们一定是取我们今天人的三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现代文明和1000年前的那个文明比起来，我们肯定相对来说是更加先进，更加往前走了一步的，我们是真实的活在太平年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三观去映照那个时代的三观，既不偏离那个时代的

0: 感谢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陪伴和守候。广告之后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跌落至此，先是因为墨儿起，我更要用墨。
1: 我们可以对不住，
2: 讨厌，
0: 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

0: 天塌下来你也顶着。
1: 陈娘，遇到你是七小的幸运。
0: 六爷爷给你赔不是吗？
2: 哇，您这是做什么？快起来！
3: 谢过你，
2: 七叔父。

0: 谢诸位叔伯，这杯酒，真娘敬大家。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笑>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
3: 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7: 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9: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7: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宝。

0: 新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鱼米香玉，鸡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3: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 终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能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为大家带来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是不是曾经也打动过您？
1: 是啊，
0: 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父母，他们用柴米油盐的半辈子换来了我们长大，却换不回自己年轻的样子。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真的好，就是难过。
1: 对，我也是，我特别有流泪的那种冲动。因为时间好像就是这样，在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赶路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0: 没错。
1: 然后那些藏在心里的好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然后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份亏欠和心疼。
0: 希望这首歌呢，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来想一想，那个把一生把爱交给你的人，现在还好吗？今天，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1: 记住啊，时间不等人，但是爱可以随时表达。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把你对爸妈想说的话、想为爸妈点的歌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这首歌先替你说出那一句：爸妈，我想你们了。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我们认识一下贵州贵阳的沈乐一。他留言了，上个月搬新家呀，翻出一把吉他，想起年轻时组乐队写歌，在酒吧唱歌的日子，那时候我最拿手的就是《新不了情》，后来为了生活奔波，把梦想给放下了，现在孩子都大了，但一把吉他又把我拉回了年轻时代。昨儿呢，我把琴弦又重新换好了，点这首歌就想说，有些热爱不会老，什么时候捡起来都不算晚。
0: 哎呀，乐一年轻时候在酒吧唱《新不了情》唱的可能是别人的故事。
1: 心若倦了，
0: 但是如今你再给吉他换弦，弹的已经是他自己的人生了。
1: 对于吉他不了的这份情感，其实就像是你暂时搁在角落的另一个自己是一样的啊，不是丢了，是我暂时收起来，得顾老婆孩子，顾这个家呀。再拿出来，手可能有点生了啊，但是心里的拍儿啊一直没乱。
0: 我们也期待这位朋友可以重新找回当年的雄风哈，哪怕只是唱给家人听，或者说唱给自己听，也欢迎你可以录个视频发给我们，说不定我们可以在节目里看到你自己亲自弹唱的这首《新不了情》，对不对？我们先把这首歌给你安排。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友谦的好友莫一涵说，因为我妈很喜欢李玉刚，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送给我妈妈，祝她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啦。
1: 另外一位央视频好友小杨咩留言说，去年公司年会，我们部门排了个古风舞，选了《新贵妃醉酒》来做背景音乐，几个大老爷们儿穿唐装甩袖子练了俩月，上台以后把全场逗的是前仰后合。想点这首歌，成年人的快乐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和同事们一起犯傻，一起笑，那晚的开心给我回忆好几年。
0: 这首歌啊，能连着妈妈的心，也能连着同事的情。这首《新贵妃醉酒》我们马上安排啊！祝莫一涵的妈妈身体健康，天天都能够听着喜欢的歌笑呵呵的。也祝小杨咩和那群穿着唐装的大老爷们儿啊，以后的日子呢还能够找到一起犯傻的机会。另外我们的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在洞庭湖荡秋千的白杨啊，这是他的网名啊，也点播了这首歌，一块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宜春的沈木舟留言说，初中那会儿拿随身听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边听边跟我爸顶嘴，觉得自己特酷。一转眼我儿子也上初中了，整天戴着耳机不知道在听啥，跟我说话三句就嫌烦，臭小子跟我当年一个德行。
0: 所以我们经常

0: 说呀，说当子女的，尤其是儿子，很叛逆。我小时候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是父亲。嗯，然后越长大越发现我越来越像你。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希望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大家伙呢也越来越开放了，希望接下来的新时代的父子关系都能够和平相处，然后我们彼此都能够勇敢地去表达心里的爱。
1: 嗯，你像你父亲吗？
0: 我挺像的，其实啊，但是我可能会比他更愿意表达爱。比如说现在跟我6岁的姑娘，我经常会说爸爸喜欢你，爸爸爱你，我经常会表达这些。
1: 我的爱大声向你说出来啊。那我们就把这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老人与海》送给穆舟，也送给天下的父与子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吉林延吉的宋志帆留言说，上个月回老家和当年一起在冷面馆打工的俩哥们儿喝酒，席间餐馆放了那首《往日时光》，三个人话突然都变少了，杯子倒是举了又举。歌听完了，老金红着眼说，那会儿真穷，可下了班蹲马路牙子上分一瓶啤酒咋那么高兴呢，点这首歌送给当年的我们。
1: 哎呀，我特别明白志帆说的这种感受啊，歌一来话就少了，那不是因为没话说，是因为想说的太多，都在酒里，都在歌里，都在举起又放下的杯子里。
0: 我们赶紧把这首《往日时光》送给你们仨啊，当年的穷小子们现在也都长成了有故事的男人了，我们用这首歌敬你们回不去的往日，也敬你们浓浓的兄弟情。
2: 人群中最美的珍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图。
1: 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武威的陆明留言说，那首《曾经的你》是我跑长途货运时候最常听的歌。有一次在戈壁滩上爆了胎，蹲路边等救援，满天星星，我就扯着嗓子跟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不开货车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起那条看不到头的路和当年浑身是胆的自己。点这首歌送给还在路上的兄弟们。
9: 我们能听出来啊，即使路看不到头啊，但是那时候的你浑身是胆。我想长途货运的苦呢，只有你和还在路上的兄弟们才知道啊，那种独自面对荒凉孤独未知的勇气，只有干过这行的人才有。
8: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曾经的你》送给陆明，也送给此刻还在夜风当中握着方向盘赶路的卡车兄弟们，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彭亦飞留言说，我爸妈结婚快30年了，说不上恩爱，还整天为买菜贵几毛钱而拌嘴。有回他俩看电视，正好放《新鸳鸯蝴蝶梦》，我妈跟着唱，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我爸就在旁边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俩这辈子吵归吵，可是谁也没有想过松开谁。
1: 这个很多年轻人一听爸妈吵架就害怕啊，其实啊，我在这方面有经验，就是你压根儿就不用管他们俩，吵架是生活的情趣，偷笑是心底的宠溺。哎
0: 呀，一看咱们杨哥就是有生活的哈，都是经验之谈，
1: 都是一把辛酸泪呀。
0: 好了，我们把这首经典的《新鸳鸯蝴蝶梦》送给亦菲的爸妈，也祝叔叔阿姨吵吵闹闹，但是永远幸福甜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阿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经典之作，非常喜欢。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叮当猫说，记得暑假必播《新白娘子传奇》，奶奶陪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想点这首歌。奶奶已经不在了，但是回忆永远温暖。另外来自于山西大同的网友小小鸟来也也点播这首歌。他说，小时候披着床单演白娘子啊，被单滑下来摔个大马趴，童年的傻气现在想想全是乐子。
9: 这几条留言真的说出了万千大众的心声啊，也证明了这首《千年等一回》呢绝对是一首宝藏歌曲。所以我们话不多说，一起唱起来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她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哎呀，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1: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

0: 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1: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0: 《半个月亮爬上来》。

0: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东营的彭笑笑，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有。

0: 起你。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啊，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3: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2: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

念商，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锵锵。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力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怀孕六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儿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1: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0: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1: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那么在我手里呢有两张唱片，一个是1980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张是1981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两届都是洛林马泽尔先生去执棒的。那么洛林马泽尔大师呢一共执掌了11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么在他连续执棒的时期呢就连续7年，他接替了之前的威利·博斯科夫斯基，然后成为了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固定的指挥。那么到1987年卡雷扬执棒那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后，指挥就实行了轮换制。那么洛林马泽尔呢，因为他出色的指挥技艺和他富有独特的人格魅力，那么他又回来执掌了超过3次，那么分别是1994年、1996年和1999年。他最后一次执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么就是2005年那一场。洛林马泽尔呢，在历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有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事件。那么，首先是1980年，他首次执棒，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从来没有用过非奥地利籍之外的指挥家，他等于创造了一个历史。那么还有就是在1996年，这应该是我们中国观众最为熟知和最为关注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马泽尔发挥了他的语言天才，他用10几种语言向世界问好，并且特意用中文清晰地说出了新年好。
1: 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0: 那么这一举动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0: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娱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1: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2: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3: 用音乐呢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4: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5: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拳。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

0: 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